0: 说，是不是总有一个人会无条件相信你，在任何事情上都站你这边？他会放弃所谓的利益和道理，把一切好的东西一股脑全给你，哪怕你在对方那里并不能得到什么同等的待遇。也有的人，他可能做不到那么明显，但无论你对面有多少人，他都能高呼一声，站在你这边，坚定不动摇。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情谊藏得更深，也更奇妙。那种无条件的偏袒，就像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胡作非为。但有时，那点恰到好处的执着，也能生出一份莫名的感动，让你久久不能忘怀。这样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足够珍贵了。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从不缺席的早餐，有人为它早早燃起炊烟。石砖路踩得发亮，有人为它们日夜奔忙。外卖车掠过时，风里有刚出锅的香。车流穿行的地方，有人为脚步守着方向。
1: 马路注意安全啊！
0: 原来习以为常的妥帖都有人在默默地守望。谢谢你们把人间烟火变成了最美的模样。

0: 听见没？男宝宝家就哭啼啼的，丢不丢人啊？
1: 妈，我的帽子在壁炉那里了。
2: 这不是我推的，是他自己掉下去的。我跳下去救他。李四和吴俊敏都看见了，就问他俩呀。
3: 他俩跟你是一伙的，我问他俩干啥呀？程淼淼，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没有你弟这事儿，这顿打你也跑不掉。
2: 我咋了？
3: 你说你咋了？你在学校为非作歹的事情，班主任都告诉我了，是不是你带头跟老师说考不了第一怎么了？你说没说过这话？
2: 说了，怎么了？
3: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怎么了！给我过来。

0: 哎，没吃午饭去啊？哟，每个月领钱挺积极哈。他爸骗了全厂人的钱，我们还得养着他家，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按规章制度办呗。哎，你爸到底藏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1: 加个粉。阿姨，
2: 嗯，
1: 我妹妹的户口到底啥时候能办？
2: 都说过多少遍了，这爸妈没有结婚证，孩子没有出生证明，咋办户口呀？
1: 但要是一直这样没户口，连幼儿园都上不了，以后咋办呢？
2: 就你们家这情况，就算是上了户口，每个月就靠厂里给的这点补助金，够你俩上学吗？
3: 你们不能这样，学生还上白班呢。
4: 别他都没样了，还上什么课呀？你们学校还有没有黄饭了？
3: 不是这样，
4: 今天必须把袁永爸救出来。
3: 你们救我！
5: 听我说两句，说，听我说。派出所已经问过了啊，已经问过了。袁山青确实是不知道袁颖的下落啊，
4: 知道他也不会说的。派出所拿他没办法，我们有的是招。
6: 我们这么多的钱，袁颖肯定还我们。你这是在闺女给藏起来了。
4: 对，他要是不把钱说出来在哪儿，谁也别想好过了。
3: 对对对。
5: 各位家长，是这样的，这事儿呢，其实不该我们学校管，对不对？而且你们现在这样，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教学秩序，也影响了我们同学老师，对不对？家长们，
4: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把他叫过来，我们带走，互不干扰。
7: 学生都应该把人叫过来，你要是管不了，我们就直接找校长。
8: 对吧？
9: 干什么呢？是在学校呢，丢不丢人呢？
4: 袁勇干这缺德的事儿不怕丢人，我们在这儿就怕丢人了。你奶奶咋死的？你都忘了？
9: 那也不能在学校闹啊！
5: 你看，小丽同志，孩子都懂不能在学校闹事的道理。
9: 什么？
4: 你闭嘴！你胳膊肘往外甩呀！
10: 别打孩子！
4: 别打孩子！
5: 别打孩子！哎，
11: 我们家老太太呀，因为这个事儿，命都没了。我们是家破人亡啊！
12: 二 x 二 y 二 xz 九，直线的斜率估值。
0: 马上他妈带人来抓你了，赶紧躲躲！
1: 我不躲，该我面对的躲也躲不掉。
0: 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现在都不冷静，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3: 就是，要是真出事了，小紫怎么办？
11: 你再看看这些人啊，哪个不是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攒点钱容易吗？全搭进去了。我就问你一下，肖主任，你能不能把袁山青叫过来？最起码我们当着面问一问，不能是吧？好，我自己去找。我知道他在哪个教室。
13: 哎哎哎！还不人马上又上来了，我知道去哪儿了，跟我来。
0: 哎，你们俩断后，有情况随时跟我说。
13: 哎，

0: 这是我们的监听房，监听房平时都没人来，他们肯定找不到，放心吧。这我都没来过。
1: 这样是没法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坐下聊啊，都是人命内部矛盾，好解决啊！冷静，冷静。
2: 开门！
3: 胡子他们，
4: 别喊了，来了，
3: 别吵，别吵。
4: 啥情况？
1: 还闹着呢，我让高老师跟韩老师先过去了。
4: 韩老师说不可能让袁婵婷走。 小芳呢？小芳怎么说？没听清呀！我一看这情况，就赶紧跑来给你报信儿了。
1: 就小芳的人品，多老奸巨猾呀！我跟你讲啊，她绝对不敢得罪家长的。
4: 哦，我刚才还听家长说，让学校开除袁婵婷。
1: 完了，小芳这人很容易屈服的。
5: 我不想连累学校。
1: 也不想连累你们，不行，我就跟他们走。你傻不傻呀？你走去哪儿啊？你能干嘛？你能抓你爸吗？你就在这待着。
0: 放心吧，除了我们，没人知道你在这儿。
4: 对。
0: 如果学校要开除你，我去找校长，找厂长。
1: 我们一起。
0: 对，我爸是领导，真认识厂长，让他带咱们去。
1: 都出来，
0: 高老师，我去。你去，高老师。哎呦，高老师，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李思跟我说的。你们几个挺会找地方啊。 在这捉迷藏呢，还上什么课呀？都要被抓走了。我在呢，谁敢抓你们？人都赶走了，快回去上课。高老师，不开除了吗？开除谁呀？谁有这个权利？
5: 那就好，我们都快被吓死了。
0: 三个在这干嘛呢？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有，这是我弟。
0: 亲弟弟，从小抱大的。
5: 对啊，我们不可能看着有人欺负我们弟弟。
0: 程丫丫，有人欺负你吗？
6: 但是有人欺负他。
0: 好了，尘埃落定了，回去上课吧。

0: 同学们，刚刚的事情你们也看到了，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
1: 主任，这也不是袁山青的错。
0: 当然不是，是他们太过分了。
2: 还敢来学校里闹，
0: 还敢叫嚣着让我把人给他们交出去了。

0: 拿我们林七二中当什么了？
1: 当什么了？都他们这么放肆！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校长汇报了，绝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学生，一切都按照林七二中的校规来办。还有啊，待会儿我就找咱们学校的保卫科，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谁敢把人放进来一个，严惩不贷。
2: 主任，你先消消气儿。
0: 我不生气，我就是想告诉他们啊，我们学校的老师有文化、守规矩，不代表好欺负。魏山青，为了你的安全起见，我决定在我们教师公寓给你腾出来一间房。哎，以后你就睡我隔壁，我看谁再敢来校园里欺负你，来一个我收拾一个，来两个我收拾。

0: 不是我让我妈来的，我不知道她来。
1: 老陈，我哥刚刚可是第一个冲进去拉住我大姑的，他们都看见了。
2: 谢谢。
1: 老陈，我哥今天晚上回去肯定要被大姑揍了，但我大姑今天确实太过分了。
3: 你哥没那么坏，我一直都知道。
4: 李四，徐文武，都有了哈，没什么事儿就下课吧。
5: 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的分。
6: 105啊，语文。英语97。数学138。
5: 这强小娃不是蒙的。
4: 哦，对了，明天下午5点开家长会啊。
5: 完了。这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总分得500以上啊，就我这进步幅度怎么跟我爸妈解释啊？
6: 就说是你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呗。
5: 我自己我都不信。
6: 那你就说是财神爷保佑你，你妈估计能乐开花。
5: 这话糊弄我妈行，我爸是无神论者，他肯定觉得我是抄的，不得揍死我吗？
6: 那你抄卷哪有全抄，你也不知道改改。
5: 他那字多的我都懒得抄，你再说了，我哪知道他全对啊。要不我还是离家出走吧。那个，你们有钱给我凑凑啊，我连夜去找我奶奶去。
6: 去你奶家那叫离家出走吗？你爸不知道你奶家在哪儿啊？
5: 那怎么办？哦，我要不跳河吧。那个我胡子那次也是跳河挽救婚姻的。
7: 那是我妈跳的河啊，而且也没有挽救婚姻。
5: 那，哦，这不行那不行，我总不能英年早逝吧？啊，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7: 我会坚强活下去。嗯，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俩顺带手也帮你实现一下。
5: 你们说的是人话吗？啊，程淼淼，你这个情况你也不容乐观。86，你什么时候考过86啊？
7: 56改的，你看这笔

0: 颜色都不一样。哎，刚刚还不这样，怎么还变颜色了呢？
1: 你俩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缺心眼儿。
0: 你考得高，你当然不用操心了。
2: 你这够字数吗？
3: 这道是谁的？
4: 这个
5: 这个你也会？
0: 完了，我这第一眼看着就没了，一天天的，还同情心泛滥帮人家呢，结果人家深藏不露，多有心情。
2: 你不能再被这件事情影响了，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要是真影响到了你的成绩，影响到了你考大学，那就得不偿失了。
6: 我能考上大学吗？
2: 为什么不能？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
7: 儿子，
8: 哎，
7: 我们回来了，
8: 欢迎回家。嘿嘿。
7: 儿子，你干啥呢？
8: 扣地呢。
9: 惹祸了吧？
2: 不惹啥祸呀？
7: 你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啊？儿子主动拖个地，你就说他惹祸了？
2: 爸爸呀，没事。爸，不是我妈说你，你确实有点武断啊。
7: 那
9: 卖我啥东西了？
2: 我卖你啥东西了？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我一天就会卖东西。先说好啊，你看。我辛辛苦苦把家里到处都已经拖过了，哎，阳台我也拖了，这么努力把这个家收拾得这么干干净净，付出我的年轻劳动力，包括为这个
10: 到底咋的了，说目的什么？
7: 好好说，你就不能好好说。
2: 那个什么，明天开家长会，
9: 倒数第一，准了。
7: 儿啊，你说你每个学期都考倒数第一，你就不焦虑啊？
2: 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现在确实有点焦虑。
9: 你焦虑？应该是我焦虑吧？李四啊，爸爸的好儿子，你给爸爸长长脸行不行啊？你给我点脸行不行？啊？
7: 行了，不疼不打的。
9: 爸爸是多要强的人呐。你优点呢？那遗传我就认了，真的。可是李四，你知道吗？你现在眼睛里边往外冒傻气，真的。我今天不敢多看你，我怕你传染我。
2: 爸爸，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孩子的智商主要是取决于父母的基因，是先天性造成的。我要是眼里冒傻气的话，那就已经是个傻子。哎呦。
9: 心跳200多下。
11: 哎，那个抢小娃，那不是地方上的吗？
12: 是啊。
11: 他们村能有什么好学校呀？那不是连普通话都还没说标准呢，怎么就考到你前面了？
12: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也纳闷了。
11: 从你自身找问题，啊？
12: 我能有啥问题？我就正常发挥。再说了嘛，我也不能每一次都考第一啊。
11: 你倒挺想得开的哈，我告诉你，这次你没考好就是给你个警醒。你别只满足油田学校你这点小成绩，你离重点的大学还远着呢，知道吗？你得努力。
12: 那油田就是这么个水平啊。
11: 什么水平啊？那涛涛不是也从咱们油田出去的，人家怎么就能在深圳上大学呀？我告诉你啊，你再怎么样也得考得比他好，知道吗？要不然我在你杨叔面前我更抬不起头了。我
12: 奇了怪了，你一天到晚老是拿我和我哥比，我俩有啥好比？咱都是一家人。
11: 一家人？你俩是一个妈生的吗？
12: 你看我就烦你这一点，你这打心眼里就没想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要这么可以，你跟杨叔买梨离婚，我可以接受。
11: 你接受？你接受什么呀？啊！我要是再离婚，我就……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说，跟你说。

0: 没用，不说了，吃饭。
1: 那我要不是为了你，
2: 妈，吃饭吧。

0: 是要开家长会了吧？
1: 嗯。
0: 我要不问你，你肯定不说吧？
1: 说，我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0: 这回有几门不及格呀？
1: 就两门。
0: 不对吧？
1: 四五。
0: 程淼淼，你弟要不告诉我，你又要偷摸改成绩吧？啊！我不去丢这个人，你让你爸去。我也上了年纪了，马上更年期了，你让我多活几年。
1: 他更年期，人都五十岁才开始更。
0: 哎，程淼淼，你还不明白，我是被你气到更年期提前了。我去给你弟开，你的谁愿意去谁去。
2: 袁山青，你真的不去教室公寓住？
3: 我还得照顾小紫，住家里方便点。
2: 那万一他们去你家找你怎么办？
3: 其实我有个想法。哎，开了呢，家长们都来了。
2: 那我先撤了，万一我有什么危险，晚上记得去桥洞给我送吃的。
4: 我爸今天还有手术，我妈又这个情况，咱俩晚上也去桥洞吧，你买点吃的送过去。
5: 哎，不得先观察一下情况，别着急走啊，等我一下。
2: 你确定吗？
3: 我想要试一试。要是总这样啥也不说，大家永远不会知道真实的情况。只要有一个人说我和袁勇是同伙，大家就都这么想。就像你说的，清者自清不容易，该解释还是得解释。
2: 我主要是怕他们人多势众不讲理，你在学校里面起码是安全的，而且大家都站在你这边，校方也表态了，你不用那么担心。
3: 我很感激肖主任，也很感激大家，但也不能总这样一群人闹到学校里来，因为我一个人影响所有人，我不想这样。
2: 好，那就去。十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相信你，那就是起作用了。
3: 嗯，那你在这等我。
2: 别你我了，我陪你一起去。
6: 哎，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注意他们表情啊，表情一不对立马撤啊。
7: 哎呀，早的呢，每次开家长会不是两个小时起步。
3: 要不然我们去买点吃的吧，防预防早准备。
6: 不行不行，嗯，我预感不好，我先撤了。哎呀，
8: 出来了。
7: 不应该，这才半个小时。
6: 我还出来了。
7: 不对劲儿啊。
6: 然后你看我爸是在笑吗？
7: 我妈也在笑。气氛很愉悦啊。
8: 我怎么这么害怕呢？

0: 林叔，对不起。
1: 你还敢来？当年我怎么帮你们？
2: 小心！
1: 还一句话，我
2: 叔叔，你
0: 别放松，
2: 我们就是想道歉。你自己想想，这些年你花的钱还少吗？你现在不承认了你？
3: 我承认啥？当初是林叔要投资的，我才下定缘由。你现在闹哪一派？我承认了你。
2: 打我，
1: 叔叔，
2: 别打我！
3: 快打我！
2: 哎，叔叔，
3: 你留心了我。
0: 爷爷奶奶，我爸是做错了，犯法了，但法律会制裁他的，我绝对不会包庇他。

0: 也是受害者，请你们相信我。
1: 老头子，这娃娃也太可怜了。相信相信，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儿呢？你说，那你爸爸是谁呀？
0: 啊？
1: 你
2: 来了来了，佳姐，我正说要找你。
0: 王阿姨，对不起，其实袁勇的事儿。
3: 好了。
2: 你这个臭孩子，还敢自己找过来？

0: 老爷子，
1: 哎呦，老师，
2: 哎，没事，你坐。
1: 老师啊，你看，我不认字啊，你黑板上写的我也不认识，你桌子上摆的那些，我也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在教室里问，我就怕人笑话我去。
0: 不会的，你有什么想了解的，直接问我就行。啊，
1: 钱小娃，这次考的怎么样？到底第几啊？
0: 他这次是我们班全班第一。
1: 俺家小娃这次第一。你们这个熊孩子，他不给我说一声。我刚才还到处找那个榜在哪贴着，我也没找着。你看，
0: 我们班这次没贴成绩榜，排名什么的我也没在班里公布。我觉得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能真正的学到知识，对学习保持热情。
1: 是，老师你说的对呀，他在学校的那个纪律怎么样？没给学校添什么麻烦吗？
0: 这个您就放心吧，小娃很懂事，他在学校表现特别好。
1: 哎呀，这就好。哎呀，我刚才心里还七上八下的，生怕他给学校惹出什么乱子来。你也知道，咱乡下人啊，不大懂规矩。
0: 啥乡下人不乡下人的？咱们不都是和平镇的人吗？啊，你有空了都过来，让小娃带着你在我们学校里转转吧。我们学校食堂的饭味道特别不错，我有饭票，我请你吃啊！啊，来，
1: 好，
0: 来，老爷子，
1: 好。哎，不，我哪能吃？老师，你的饭。哎，
0: 您收下吧，没事儿。
1: 不是，不知道说梦好了。老师啊，你受累了。
0: 哎，您别这样。哎呀，当老师应该的。
1: 老师啊，这孩子在我心里。哦，来，老师啊，这是我自家捞的海鲜，它不值钱。你尝尝，别嫌弃哈。

0: 跳吧。
1: 那行。我找你爷爷来了点海货，刚才家人跟我说话，我忘记给他钱了。你帮我带回去。我弟弟身体不好，我妈说吃海鲜有营养，以后每个月我都从你家买50块钱海鲜，你可得帮我留着。

0: 我要光吃肉，吃好菜。
1: 好。啊，
2: 有的单位已经开始看停薪留职了。
1: 那还得按规定来，你以为谁想办谁就办？
2: 嗯，但是现在什么政策？
1: 干啥？
2: 哎呀，王姐，你不是认识吗？她老公让我问问，能不能办？
1: 那老娘们儿烦人，整天就想着走后门啊，搞点特权啥。
2: 咋了，儿子？你不吃饭啊？
3: 吃吃。
2: 菜不合胃口啊？
3: 合胃口，合胃口。
2: 那吃点豆腐，补充点蛋白质。
3: 你们不带这么玩的，太吓人了。
1: 吃饭吗？吓人呢，害怕啥呀？
3: 不是，都这时候了，怎么能只吃饭呢？没什么想说的吗？
1: 咋的？我跟你妈讨论工作，还得把你拉过来一起啊？嗯，
3: 不是，那什么，今天
2: 哦，家长会啊？啊，
1: 你们老师呢跟我说了，说你这成绩啊有进步，但是还有进步空间。
2: 儿子还得再接再厉，不能放弃啊！
3: 不放弃，
2: 继续努力。
3: 努力。嗨，我也没怎么努力，我主要是，财神爷保佑我，我给财神爷上个香去。
1: 你上什么香？上香上，就想着上进就得了，还上香？别跟你妈学那神叨的玩意儿，听见没？啊，
3: 好。
1: 我总结一下，这是你这个成绩的进步，我认为啊，不是偶然的。哦。那么更大的程度上来讲是什么呢？我认为你是已经开始啊，这个遗传我的这个基因
3: 哦，是吗？
1: 智商现在在往上走，但是呢啊，不能就此满足啊，是吧？这个先天的优势不努力啊，迟早会变成劣势的。所有的事
2: 听着，
1: 只能靠自己，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
4: 妈。

0: 妈妈以前对你太严厉了，妈向你道歉。啊？有没有？你知道成长和成功的区别吗？
1: 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排名不重要，但是没考好就是没考好。不及格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哪门不及格，就把哪门的试卷抄十遍，抄完送到朱超那儿，我亲自检查。啊！还有什么？李四，哎，你把所有的试卷抄十遍，课本抄一遍。
2: 老师，我及格了。你不是喜欢向你同桌学习吗？把你同桌的答案抄十遍，继续学习。以后我们班谁考试作弊，就是这个处罚办法。
3: 这差距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手都要残废了。你这点算啥呀？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呦！ 我人生中第一次产生考不及格很可怕的这种念头啊！神啊，我求求你保佑我吧，保佑我下一次考及格吧，保佑我的手吧。
0: 考试有什么用啊？靠自己吧，四哥。
3: 本以为春风来袭，躲得过李大海的毒打，我躲不过高飞扬的毒手。哎。
0: 你说那次开家长会，高飞扬到底跟家长们说什么了？我也不知道。
1: 我大学毕业只有3年，我知道很多家长担心这个问题，怕我没经验带不好学生。

0: 当年也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去上师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师范不收学费。我家是单职工，我还有个弟弟，从小体弱多病，我就是想给家里减轻点压力。一个老师可以靠多年的经验来取得成就，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有效的教学办法。
1: 哎，高老师，咱这油田上教学水平有限，到底得是个啥方法才能起到有效作用呢？
0: 让孩子们明白学习的意义。其实学习呢，是件特枯燥、特无趣的事儿，它很辛苦。但这件事儿，也是这世上为数不多，只要靠努力就能取得回报的事儿。它是公平的，是珍贵的。学习的意义不在于你要考满分，要考第一名，而在于读书会让你明示，摒弃你的愚蠢和偏执，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存在多样性的。那作为老师和家长呢，我们也不是一味的要求孩子就要学习，而是把陪伴他们学习作为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明确他们的梦想，指导他们对未来的期许，和他们一起找到方向，引导他们朝着自己想去的地方一步步挺进。我们都做过孩子，可以都别忘了一个孩子原本的模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应该只有写作业考试，也不应该只是吃喝玩乐受尽优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思考也是孩子们的成长课题啊。
2: 说是高老师啊，这考试成绩就是检验标准啊，对吧？是吗？
0: 只能说是检验标准之一。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就是想看自己孩子考试成绩的。
1: 对呀，对呀，
0: 但我并不打算公布。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排名没有意义，有人考第一名就有人考最后一名，那最后一名的孩子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成长就是成长，它不是成功，这是两个词语，可我们总以为它是一个。这次成绩不好的同学，我会抓住他们不放，我不会手软，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但我希望孩子们回到家是轻松是快乐的，因为总要有个地方能够让他们放下这个世界所有的重担。在学校他们是学生，不能迟到早退，要全力以赴的学习。可是回到家，他们是你们的孩子，那孩子也应该有孩子的天性和权利啊。我认为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合格，也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格，所以我的希望是我们能够彼此信任。请你们相信我，我会做一个好的老师，负责你们的孩子。我也相信你们会做一个好父母，善待我的学生。谢谢各位家长来参加高二一班的家长会，今天的家长会到此为止。

我们都是很久后才知道，原来那次的家长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不发考卷、不公布排名的家长会。小时候的家长会总是场噩梦，你不知道老师会跟爸妈说些什么，因为我们谁在学校里都不是从来不犯错的孩子。高飞扬身上有一种魔力，他总能帅气地让你发现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角度。他把那些大道理说得非常温柔动人。高飞扬成了我们这群孩子最大的靠山，我们愿意相信他，因为我们知道他很爱我们。但我们所有人都很怕他，怕自己没能成为更好的人，会让他失望。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好，小朋友们画好了吗？
1: 画好了。
0: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们都喜欢什么呢？
2: 我喜欢苹果，
3: 我喜欢西红柿。
4: 西红柿也不是水果呀，西瓜才是。
5: 我喜欢西瓜，
6: 我喜欢臭苗苗。
7: 臭苗苗也不是水果呀。
8: 老师，你是撒谎，特别喜欢黄瓜。
1: 黄瓜也不是水果呀。
9: 让我去工会做说明。
10: 对，警察叔叔，那些被骗的家长现在都以为袁山青跟他爸是一伙的，厂里也在传说袁勇骗的钱都藏袁山青那儿了，之前你们去学校又把他带走，这更说不清楚了。
9: 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我们只是去了解情况，袁山青如果真有问题，我们肯定会处理他的。
10: 我相信，但就是很多人，包括我们班的同学，他们都不信。那些被骗的家长前段时间还来学校闹事儿，还嚷嚷着让学校把袁山青给开除了。我们也是挨家挨户的道歉过、解释过，但根本没有人信，也没有人听。警察叔叔，他真挺无助的，自己一个人上学，还要照顾妹妹，而且他最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下滑。
11: 老程，网上看见警察又来咱们学校了。
10: 你别担心，万一是来帮你的呢？
0: 大家都安静一下，都坐好了。王福祥，赶紧坐好。同学们，在上课前，我们先开一个班会。这是我们和平镇派出所的蒋警官。
9: 同学们好，我是临淇油田公安处宛城路派出所的民警蒋峰，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做一下情况声明。高一一班袁山青同学的父亲袁勇因涉案在逃，目前是我们重点排查的犯罪嫌疑人。前几天呢，我们接到群众提供的一些线索，所以来学校找袁山青同学了解一下情况。他也很积极地配合了我们的工作，这就是协助警方做的一次例行询问。可能在学校里造成了一些误会，甚至给袁山青同学的生活呢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在这里我给大家道个歉，我们派出所能够确认袁山青同学目前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希望大家以后呢能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以上呢就是我要做的声明。
11: 警察叔叔，那袁勇什么时候能抓到？
9: 我们正在努力排查，他也一定难逃法网。
12: 这玩意儿真有用吗？
13: 必须有用啊，我哥之前从深圳寄回来的，贼贵，我妈之前腰扭就是贴这个好的。
14: 别老动不动就说大城市好，去过吗？
13: 我毕业以后就去，你就好好踩你的油吧。
14: 胡子呀，你真是愧对于石油工人的辛勤付出啊。
13: 你还能有这觉悟呢？不应该呀。
14: 石油子弟有这个觉悟不应该吗？没有。你要是考不上大学的话，咱们就留在油田呗，我让我爸给你安排个宣传科的工作。
13: 哎，不是，我凭啥考不上大学？我从6岁开始就已经树立了远大的梦想，你少在这说

0: 不吉利的话。
1: 不是你那800个梦想，你实现几个了？
0: 哎，我才高二，我着啥急？
1: 来不及了，程小姐。就咱们这个情况，我早就规划好了。等咱们一毕业就进厂办公室，我当主任，你搞宣传，咱们到年纪就结婚，趁我爸还没退休，给咱们搞一个大房子。
2: 妈呀！你爸是厂长啊，还你规划好，厂长也不敢像你这么规划呀。我就看你到时候在哪个山头上蹲着。娘，别听他的，他呢就是考不上大学，只有采油的命。你以后和我去深圳找我哥，然后咱们一起开展新的人生啊。
1: 你哥是市长啊，去深圳睡大马路啊。
0: 哎，你自己没出息，别拉着我啊。你先把眼前的卷子弄明白再说吧。
1: 来，给你个机会，给主任贴上膏药，趁我还没有残疾之前。哎，你不会道歉啊？
3: 对不起。那次我话说的过了。

0: 你咋了？
1: 没事。
0: 没事，掉掉个脸，我还不了解你啊。
1: 你了解有啥用啊？八月什么事都瞒着我。啊？
0: 谁瞒着你了？
1: 你，还有钱小娃，你偷偷摸摸干嘛了？他为什么突然给你道歉？
0: 啥叫偷偷摸摸呀？我就是去了趟他家，把我弟校服还有咱们卷子给他拿过去，结果他阴阳怪气损了我一顿，我还莫名其妙呢。
1: 他可能觉得你施舍他，把他当成要饭的了。
0: 谁把他当成要饭的呀？我那是好心啊。
1: 你好心也得分人啊，他一看就是小时候不被待见，然后长大不待见别人的人，他有心吗？有心也是玻璃心，不结实还扎人。哎哎，你不是过来安慰我的吗？

0: 说实话，我都想过跟你绝交。
1: 我没想过。
0: 你是对我说话都那个态度了，还没想过？
1: 我就是脾气不好。
0: 那我就是脑子不好。我真没想过会让你难受。每次跟我说你是玻璃碴子心，我才意识到。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我把你当成要饭的了。主要也不是你是他，主要说我吧。
1: 他说的对，我就是觉得你把我当要饭的了。
0: 不是，我真没这么想，我真是好心啊。
1: 我家确实穷，确实买不起校服，但我也不想能看不起我。
0: 这就是互相帮助。李四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就买给我，我就给他买磁带，我们都是有什么好东西就给对方。
1: 可是您都有，不用在乎这些。我没什么能给你了。
0: 那我从你家拿那些海货不算东西啦。我有多余的校服拿给你，你有好

0: 吃的海货拿给我，这不就是互相的吗？
1: 我哪些东西都不值钱、啊、
0: 大哥，我给你的文具、校服、破桌子也不值钱，这就是心意，你别嫌弃就行。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拿值钱的，我也拿不出来呀、啊、你别指望我把我家电视搬到你家去。嘎嘎，说开了就好了。你这个破脾气啊，你得收一收。一个大老爷们儿搞得那么敏感干嘛？看我啊，那我们就和好喽，还是好朋友喽。
2: 现在天越来越凉了，你跟小嫂子多穿点，别感冒了。嗯。
0: 我知道，是你去求的警察。
2: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是想证明我自己是能帮到你的。
0: 你都已经帮了我很多次了，还需要证明点啥？
2: 证明我们都是好人。
3: 陈宝贝，陈宝贝，
4: 呀，
3: 快快快快快！
4: 怎么了？
3: 你快一点！
4: 怎么了？
3: 哎呀，
4: 干嘛？哎呦，
3: 你看看牙牙，牙牙干嘛呢？你看他干嘛呢？
4: 什么干嘛呀？
3: 你看跟，你看他跟那女孩有说有笑的。
4: 啊、哦，您这不是放学了，俩人在一会儿这聊会天呗？
3: 什么聊会天啊？我去问问他去。
4: 不是不是，你问什么去？人家聊会天干嘛呀你？
3: 你
4: 哎呀，回
3: 去你这
4: 你问他问人家问什么呀你？
3: 程鹏飞，我深度怀疑你儿子早恋了。他这个年纪就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4: 不是你哪只眼睛？你看人早恋了？
3: 袁山青他们家住小白楼那边，放学应该向西走，是不是？他为啥要向东？从咱们这院子院这绕一圈，为什么？
4: 不就是、哎、你这帽子是不是换了？
3: 哎呀，你听我说，
4: 不是这号有点小，不太适合你。
3: 什么什么帽？什么？怎么小了？
4: 不是这，我跟你说，看着像我姥姥，你知道吗？
3: 什么像你姥姥？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早恋的雏形，他就是想跟牙牙多待一会儿，你知道
4: 吗？我可没看见什么早恋的雏形啊，我就看见啊。你儿子这些天一直操心人家小姑娘啊，终于呢，这一颗善良的真心啊，这是得到回报了，比你们家弟弟强啊！你弟弟老是热脸贴人冷屁股。
3: 哎，程鹏飞，我发现你这脑子真的是不清楚啊你啊！你看书看的，你怎么看不清问题的本质啊？
4: 我早就看清楚本质了。
3: 那本质是什么？你说。
4: 这本质就是啊。你跟我的儿子啊，是身心健康，没有任何问题。
3: 嘿，我是过来人，我能不知道吗？
4: 不是，你要是过来人，你更应该清楚了啊！你说这年纪，你天天跟他说，不要早恋啊，不要跟异性接触，别老跟异性在一块玩，人听你的呀？啊，听你的才怪呢！再说了，本来人家就是这个。这年纪的青春小萌动，对吧？结果让你这么一禁止，这么一折腾，反而把这事儿给整严重了。
3: 那你说咋办？
4: 咋办？平常心，懂吗？嘿，你还说人家呢？你想你十七岁的时候干嘛了？私奔呢，那叫啊，闹得轰轰烈烈，就差山崩地裂了吧？世界大毁灭了吧？啊？也就是我大发慈悲，我把你给娶了，要不然你还不知道跟哪儿转腰子呢。
3: 你再说，我这不就是不能早恋的血泪现实吗？年少无知啊！
5: 开饭了啊！
4: 哎，哎，怎么没盛饭呢？嫌这菜太素了？
3: 哎哎哎，把筷子先放下。

0: 吃饭之前我想先开个小会。
1: 妈，你一个管苗圃的，天天哪那么多会开呀、啊、
0: 去，谁管苗圃的，我们那也是属于

0: 面还没吃呢，快，赶紧吃了。面怎么都坨了呀？算了，别吃了，我再给你买一份去。
1: 没事，能吃。
2: 听大夫说，手术得全麻。

0: 先回家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我在这儿盯着。
1: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大夫说没事儿，放心吧，你就睡觉吧。
1: 我明天早上给你买早饭。
0: 好啊。
1: 走。
0: 好。
2: 哎，娘娘，吃鸡蛋饼了啊！
3: 吃鸡蛋饼。

0: 哎，哎呦，不是你都。
1: 你看到没？啊，这眼里还有咱们吗？这就是你平常心的结果。这个家迟早要让你儿子搬空。
0: 我再做一份呗。

0: 孙大敏呢？
1: 我这正坐着呢。
2: 活该给你。

0: 给坏了，一点声都不出。
1: 你妈咋样了？好点没？
0: 没事儿。医生说做了手术就好了。老杨搁那边守着呢。
1: 老杨这次可以啊，
0: 还行吧。你和钱小娃呢？和好了吗？
1: 必须啊，钱小娃都跟我道歉了，我也不能得理不饶人了。
0: 也是。
2: 我对你这么好，也没见你对我多包容啊。
1: 哎呀，四哥。你别总让别人影响咱俩的感情啊，咱俩都多少年兄弟了，
2: 别老跟我称兄道弟的，咱俩一男一女这辈子成不了兄弟。哎呀没事儿，咱俩的感情你就不用再强调了，我

0: 都明白的，你看看你。
1: 非凡，从今天起要练普通话了啊。
2: 你卷子抄完了？
1: 你当我没说。
3: 那个宣布个事儿啊，刚刚我在办公室听到最新的消息，咱们要举办歌咏比赛了。
4: 歌咏比赛，
3: 都好好准备着啊。
5: 那个歌咏比赛，我不太想参加。
6: 怎么了？那可是集体项目呀。
5: 我放学还要接小组，没时间和大家一起练习。
6: 那你自己想参加吗？你别管了，我来帮你想办法。走吧。
1: 凭啥不让乔小娃参加比赛？
3: 歌咏比赛，你又不是没参加过，他普通话都不会，怎么上台啊？
1: 人家在练普通话呢。
3: 等他练会要到啥时候去了？你想想看啊，他这一张嘴大家都笑，他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啊。
7: 老朱是怕大家笑话他。再说了，集体活动总得有集体意识吧，班同事说了拿不拿奖无所谓，那谁不希望拿个奖啊？
8: 就是啊，那
9: 你班里能拿奖呀？
8: 要不然谁参加呀？对呀，
3: 就是。苗苗，我发现你是老围着强小娃转，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别胡说，大家都是一个班的，我想帮他怎么了？
3: 就你还帮别人进步呢？哼，自从强小娃一来啊，你看你积极那个劲儿，生怕人家留不在学校里，你有问题。
1: 你才有问题。
0: 主持，不，你说话能注意点吗？啊，大家都是一个班的，我跟胡子也帮了，怎么的？一个破歌咏比赛给弄真事儿似的，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人班主任都说了，说这是让大家放松的啊，不让人乔小娃参加比赛，你们就能拿冠军了。就算拿了冠军能怎么地？你们一人能拿100块钱啊？
1: 就是啊，这就是一个集体比赛，你扯那些没有用的干嘛？
0: 没格局。
10: 集体活动本来就是争荣誉的，大家为了班级考虑咋了吗？
0: 本来就是争荣誉的，你知道争荣誉，你自己这普通话听不清楚，你不知道吗？
3: 你回去再练练啊。
0: 防守啊，这么慢呢？
11: 哥，你赶紧的，
12: 我在这输了。
0: 你没看我忙着吗？
12: 上
0: 菜
12: 啊！
0: 没事啊，
12: 防着，
0: 不能被球砸着吧？被球砸着，明明姐得揍死我。进攻啊，拿球干嘛呢？等什么呢？
13: 快，快过来呀！
0: 乔华，过来。过来帮我抱一下孩子，快点叫你呢，快点！你帮我抱一下，我脱下衣服，来。
2: 这谁呀？
0: 小紫，快脱点衣服。哎，别摔着人家啊！哎，轻点抱啊，这孩子，你说啥他都不搭理你。哎，你注意点，别给人摔着了。我估计。有点问题，
2: 什么意思啊？
14: 有问题，我怀疑这个孩子脑袋有一点点问题。
0: 反正你好好抱着啊，我先上去了。
2: 你叫肖子。你多大了？
1: 啊？怎么是你啊，李四吗？一点靠不住。那正好，咱俩一人一个。来，干嘛呢？哎，小紫，好棒！哎呦呦，让姐姐这来，棒棒啊！你咋不回家？
2: 这谁家的小芳？
1: 我弟弟他同桌的妹妹，他俩有事儿，我帮忙先看一下。
2: 多大了？

0: 30多吧。
1: 是的。
0: 你能参加各种比赛吗？
2: 你这次期末考试能考及格吗？
0: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你不是说考不及格还要抄卷子吗？我给你补考。
0: 啊？
2: 你给我教普通话。
0: 你这是受谁点化了？还要主动学普通话？
2: 行不行？嗯，
0: 行啊。你还不回家吗？没有让你现在就回，我就是问问。你每次放学都那么着急回家，你留下来跟大家玩玩多好呀。你打篮球吗？
2: 不打。
0: 小子啊，小子，你看看，你看你紧张什么？这是小娃娃，又不会咬你。小子，这是小娃哥哥，让小娃哥哥带你举高高，好不好？给他举高高，我给你拿，举起来。哎，小肚皮别露出来，你看看你抱的不对，你起来，我给你弄。
2: 小孩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0: 是你抱的不对。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哎呦喂，举高高喽，举高高喽，举高高，转圈圈，你看圈圈，你看多高兴，多高兴，是不是？哎，乖乖的小子，真乖，嗯。
3: 师傅，
4: 你师傅怎么了？
5: 没事吧？没事吧？
0: 李四。
6: 没事吧？
7: 哎呀，不动！啊！
8: 姐姐，你不至于缠这么紧吧？哎呀呀，
0: 就得紧一点，不然再伤了就得打石膏了。
8: 你慢点，
0: 看你这娇气的样，
8: 慢点，这是娇气的事儿吗？
9: 家里怎么样？吴总没事吧？啊，
0: 没什么大碍，注意休息就行。
8: 叔叔，
9: 哎，你是小王吧？哎，这一点汗，来，
2: 谢谢。
9: 不介，谢谢你爷爷啊，给我们拿了那么多海货。
2: 没事，喵喵也给我送了很多好东西。哎，
9: 应该的。
10: 程大夫，
9: 哎，我先过去一下啊，有事儿过来找我啊。
8: 哎，不是只送了校服吗？怎么有别的东西呢？
0: 你脚不疼了？
8: 我发现现在真是变了啊！以前有什么好东西都给我，现在怎么回事啊？
0: 什么好东西？就文具。我跟你说，你别装不知道。
8: 哦，哎呀，我那边文具特多，我到时候给你点。那个，你们家那海货，给我点呗？什么？章鱼啊，什么螃蟹啊，腿多的，你给我拿点，我补补脚腕子。哎呦，姐，你慢点儿。
11: 这今天最后一瓶是吧？
0: 妈，
9: 不知道。
11: 哎，刚你叔还说买点饭给你送回去呢。啊，
0: 我都吃过了，这儿你们俩。
11: 哦，你吃过了。
0: 嗯。那我先回家了，还要做卷子呢，走了。
11: 啊，好，慢点啊。啊，
12: 来，赶紧吃饭吧，还真是有点饿了。
11: 看看买的啥呀？这孩子就拿了一双筷子呀。
12: 啊，没事，这不有勺吗？
11: 你不是饿了吗？你先吃吧。
12: 我不饿。我说你饿了，快点！胡桃吗？

0: 视力发育不全，那大多数啊都是先天性的，都是基因问题，那可没法治。
1: 我觉得不能吧，我问过了，他爸他妈都正常，他家里也没有人有这个问题。
0: 我感觉啊，也不像是智力方面问题。你这样，回头你让你同学啊带着妹妹到咱医院里做个全面检查。
1: 行。
2: 是不是近亲结婚呢？
1: 妈，不是，你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2: 谁不知道咋回事？你以为你们俩人背地里说话我没听到啊？不就是说小子智障吗？
0: 嘿，你看你这说的，这直接给人孩子说成智障了。
1: 就是啊，
2: 儿子，哎呀，你这天天操心别人家的这事儿，你真是，哎，你就不能把这心思用在学习上啊？
1: 妈，啊，我学习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顺便助人为乐。
2: 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咋不助人为乐别人啊？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0: 哎呦，
1: 我是喜欢呀。
2: 张鹏飞，
0: 不是，哎，
1: 不是喜欢不正常吗？交朋友不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人才和这个人交朋友的吗？难道你不喜欢女朋友吗？
0: 哎，孩子说的没错啊，
2: 是这么回事吗？咱这现在是说交朋友的事儿的吗？啊，
1: 咋不是？我觉得就是交朋友的事儿啊。你要是觉得我早恋，那就是你想多了。我没有早恋。
2: 那你为什么老帮他？
1: 他小时候救过我。
0: 救过你？
2: 啥时候救过你？
1: 爸，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跟你去那个钻井队，当时队上有人受伤了，你们大人全都去那边忙了，然后我掉大坑那回事儿。
0: 你跟一小女孩在那坑里边困了2个多小时。
1: 那个小女孩她就是袁山青。当时我不是一直哭吗？她听见了，她要下来救我，结果她一不小心她也掉下去了，结果我俩爬了半天都爬不上去。
0: 哦，当年那小女孩就是小袁啊。
2: 你怎么知道是她呀？
1: 我问过她了，而且我还记得她这儿还有个胎记呢。
2: 你们俩就因为这个凑在一起的？
1: 啥是凑一起啊？后来我问过她一次，但是她说她不记得这个事儿，也不记得我了。但是我记得，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
0: 应该的啊，这是救命之恩，咱得报人这个恩情，知道吗？
2: 哎呦，你可找到说辞了，你真是。
0: 不是，那可不是吗？
2: 你咋不早说？你告诉我，你咋不早说？
1: 我早说啥？有啥说的？啊，我说那个，因为你小时候救过我，现在我反过来帮你，有必要吗？要不是你现在怀疑我早恋，我还不想说呢。
2: 哎呦，你这情况能不让我怀疑吗？妈都操碎了心了。
1: 妈，你就别瞎操心了，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而且我愿意主动帮他和小紫。我朋友本来也不多，现在多了俩，我挺高兴的。而且不要老是用你的想法想我们，不要过度紧张。我要是真早恋了，你肯定也拦不住我。
2: 你看我拦得住拦不住你？
1: 你放心，我为了不给你机会拦我，我是不会早恋的。
0: 哎，怎么样，被教育了吧？是不是被教育了？咱们当家长的啊，千万别把人这个既简单又美好的事儿给人弄复杂了。你说15、16岁啊，情窦初开的时候，对异性感兴趣，这都是正常的。你看咱儿子啊，能这么大大方方的把这事儿说出来，我觉得特别的好啊。就像我说的，咱俩养这儿子没问题啊，身心健康，大大方方，是不是？多好啊！你不高兴吗？
2: 是啥呀？
0: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2: 我有啥问题啊？
0: 你要再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啊。

0: 啊，反正我心里边是踏实了啊。我去洗脚睡觉啊。
1: 哎，
2: 怎么成我的问题了？
3: 别太紧张，肯定没什么大问题。
4: 常医生，
1: 哎，
3: 爸，哦，结果怎么样？
1: 跟我判断的一样啊。小子智力上他没问题。
2: 真的？
3: 我就说嘛，小子这么机灵，怎么可能有问题？是不是？
1: 嗯，我刚给他做了个检查，他主要的问题在耳朵上。
2: 耳朵？
3: 耳朵有啥问题？
1: 他耳朵听不到。是个小聋哑人。
4: 我们都以为小子可能是个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孩子，我们甚至都接受了他不聪明的样子，但谁都没有想到，等待小子的命运竟然是这样的。我妈总是害怕程爷爷和山青会早恋，我们的父母都很忌讳和孩子说起爱情这个话题。这件事儿好像洪水猛兽，所有人都和我们说早恋不可以，可却没人告诉过我们早恋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在这个年龄都对爱情有了好奇之心，却也全是懵懂之心。如果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坐下来，像朋友一样把好奇和懵懂都聊出来？要知道，每个人的十六七岁偷偷喜欢的那个他，就是我们这一生爱情最初的模样。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

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存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游，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游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塾，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新、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了八贡，他的父亲萧端树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八贡开始，但是不止于八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0: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友5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书5经、诸子百家及诗赋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

0: 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1: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2: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识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0: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3: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0: 就在萧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史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萧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萧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萧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2: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0: 清朝光绪16年，萧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萧龙友以心学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萧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莲，这是萧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貌欲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萧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

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萧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已是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一吃者即必凉。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建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最忌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

0: 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有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萧龙友在山东为官的十二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1: 清光绪三十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2: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1: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班级示范讲学处，他搬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创者。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亲政，是亲政爱民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庙宇办学，所以他容易创新，容易敢于创新，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医影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3: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0: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园医影记》，于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
4: 他在这个《医影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医国，他当时的还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2: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恶，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颐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0: 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心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 也许

0: 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是集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萧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萧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件，萧龙友。
1: 萧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同仁堂来抓药，说同仁堂也根据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同仁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0: 十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臣服于官场，萧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遗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

西微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啊，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他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咱俩结婚时候你没换过。
1: 一会儿上台的时候都乐呵呢，听见没有？
2: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3: 没上。
1: 等着接领你上更大的舞台啊！
0: 哎呀妈，这脸。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不服其涉嫌妨碍逮捕案二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法国军方在地中海2500米深处发现最深沉船。五一假期火车票为什么开售几秒光？国铁集团作出回应。护士夫妻度假遇溺水者，四分钟紧急救援。五一假期来临，全省各地景区纷纷上新文旅新体验，迎接八方游客。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除他本人及少数几人外，无人知晓目前美方同伊朗谈判的实际进展。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

0: 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
1: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他强调，不应期望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毕竟这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
2: ببینید خیلی از کشورها هستن که دوست دارن کمک بکنن با هر نیتی، خیلیشون هم نیتشون مثبت هست، ولی میانجی رسمی گفتگوها کماکان پاکستان خواهد.
1: 巴基斯坦外交部4月30号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巴方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中东地区冲突。伊朗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一份新谈判方案。据媒体披露，方案提议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依次是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和谈判。据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一方案不满意，原因是方案前2个阶段不涉及伊朗核问题。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在世界霸权国家对这一地区发动最大规模军事行动2个月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
1: 穆杰塔巴称，美国在这一地区盘踞是造成不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波斯湾区域的光明未来将是一个摆脱美国干涉、服务于本地区各国人民进步、安宁与福祉的未来。伊朗将确保波斯湾区域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模式将为所有周边国家带来安宁与进步，以及经济利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安全是通过周边国家的集体智慧和积极参与来保障的，无需外部势力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致力于提升其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保护伊朗人民合法权益。
0: 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4月30号表示，4月29号到30号，部分船只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海军拦截，约211名活动人士被一方带走，但以色列方面称被带走的人数为175人。4月30号，多方对此予以谴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4月30号发表声明称，以海军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对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发动袭击是海盗行为，是对国际法的践踏，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追究乙方责任，促其释放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同一天，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这些船队的幕后推手是哈马斯，目的是为了阻挠加沙停火谈判推进，转移人们对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的注意力。四月早些时候，全球坚韧船队从西班牙巴塞罗那、法国马赛、意大利希拉库萨陆续出发，共集结50多艘船，携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向加沙地带海岸进发。
0: 据韩联社4月30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不服其涉嫌妨碍逮捕案2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此前一天，4月29号，尹锡悦在其涉嫌妨碍逮捕案2审中被判有期徒刑7年。
1: 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一案，2审判决结果比1审5年刑期增加2年。尹锡悦当天已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案是其中之一。4月29号，尹锡悦在其涉嫌妨碍逮捕案2审中被判有期徒刑7年。首尔高等法院在维持1审对部分指控认定有罪的同时，将1审中判决无罪的部分指控改判为有罪，裁定尹锡悦妨碍执行逮捕令、滥用职权、侵犯国务委员审议权等主要罪名成立。4月30号早些时候，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就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2审结果中的无罪判决部分提出抗诉。
0: 当地时间4月29号晚，日本富山县富山市一名女子遭到熊袭击后受伤，这是富山县今年首起熊伤人事件。4月30号，当地政府授权狩猎协会和警方在事发地附近紧急搜寻，并于当天下午击毙一头熊。
1: 据富山市官员介绍，事发当晚7点30分左右，一名40多岁的女子在居民区遛狗时遭到了熊袭击。

0: 回了他们该待的地方。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秋园内的一株巨魔芋开花了，吸引了大批游客争相前来闻臭。巨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体型高大，原产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其花期只有48小时，且通常在
1: 武器清书院户外的草坪上蹴鞠、投壶等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游人参与。大家围坐一团煮茶聊天，在茶香和古韵中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
2: 挺丰富的。他们可以就是边玩边学，去了解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传统知识。
1: 而在北京亮马河畔，茶香文化周活动正在举行，市民游客可以在一步一景的雅致园林中细品茶香，观看昆曲、京剧、评弹等演出，同时还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制作宋锦饰品、非遗香包等。五一假期，河南多家景区创新文旅新玩法，在焦作云台山景区打造的玫瑰主题小镇千亩玫瑰花海与太行奇峰交相辉映，创意拍照装置与花间小径错落分布，游客仿佛步入童话世界。在济源王屋山景区，将山水风光、传统文化与潮流玩法深度融合，给游客沉浸式的游玩体验，
3: 可以体验到这里的山呀、水呀、然后树风景，整体给人一种很疗愈的感觉吧。
4: 这个假期，如果您觉得热门目的地人多，火车票不好买，机票价格也高，那么给您推荐一些宝藏小城，这里更有烟火气，性价比也相当划算。
5: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飞往部分三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超50%。例如，宁波飞往桂林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倍，成都飞往丽江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8倍，上海飞往大庆机票预订量增长83%。拥有小机场的小城，吸引游客的半径显著扩大。
6: 从机票价格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以及返程的5月5号价格最贵，节中的2号到3号机票价格最为友好，相比4月30号的峰值价格低了近1/2。
5: 虽然今年五一机票均价有所上涨，但部分小机场航线由于此前航班加密，票价不升反降，显得更为友好。如飞往甘肃张掖、黑龙江齐齐哈尔机票平均价格同比降20%，六盘水机票均价降30%以上。整体来看，五一期间飞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机票均价比一线城市低20%。
6: 小城旅游性价比优势呢，在今年五一更为凸显，客流目的地更为分散，西进北移成为了趋势，既为小地方文旅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差异化定位、可持续运营的更高要求。
4: 最近在海南万宁，一名不慎溺水的女子被救上海滩以后自主呼吸消失，一对来自浙江的护士夫妻看到以后立刻上前施救。
7: 当时溺水女子躺在沙滩上，面色青紫，口吐白沫，正在海边度假的姜志文和圆圆在女子两侧实施抢救。姜志文双手交叠，用力按压溺水者胸口进行心肺复苏。
8: 当时他是确实比较严重，因为已经没有意识了，而且缺氧到已经面色发紫，口唇都发紫。虽然我们就是经历过这么多的抢救啊，但是跟医院的抢救还不一样，医院还有各种监护设备啊，都可以用了，人员也充足。
7: 圆圆迅速清理女子口腔里涌出的海水混合物，进行人工呼吸。
9: 其实真的没想那么多，她的生命是首要的嘛。
7: 按压、通气、再按压、再通气，经过4分钟紧张施救，溺水者恢复了自主呼吸。姜志文和圆圆继续守在女子身边，监测脉搏，观察呼吸，直到120到达。他们还整理了溺水者抢救的时间节点、瞳孔、神志状况等信息，以便医院接下来的诊疗。4月27号，被救女子已恢复意识，继续在医院观察治疗。
10: 就是如果说是心跳呼吸骤停，5分钟以内得到很好的救治，她有可能挽回生命。
4: 4月27号，在江苏南京站，一名七旬老人突发晕厥，倒在了楼梯口。南京铁路警方闻讯后，迅速展开施救。
1: 当晚，在南京站南广场，一名七旬男性旅客突发晕厥，失去意识，倒在楼梯口。执勤民警、辅警迅速赶到现场，在周围旅客的共同帮助下，大家将男子平移至地面上。
1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2: 下楼梯口。
11: 平躺，平躺，平躺。

0: 呢。
1: 啊，对对对。
0: 哎，来，老师，东西给他递上去。说到这儿吗？说到这儿吗？
1: 稍等，稍等，我马上，我已经叫120了，已经打120了啊。
2: 老人面部因巨大冲击力严重摔伤，血流不止，但意识已有所恢复。在等待120期间，民警、辅警利用急救知识为其初步止血，并安抚家属情绪，询问基础病史。
3: 什么基础病啊？
4: 他就是心脏不舒服。
3: 心脏不舒服啊？你还能喘过来气啊？心还晃？
1: 心晃。
2: 随后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民警详细告知事发经过及伤者基础病史，并协助将其抬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老人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引发的晕厥，因送医及时，处置得当，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铁路警方提醒，有基础疾病的旅客出行需随身携带常用药，尽量由家人陪同，身体不适时立即求助。
5: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重要进展，新发现战略性矿产的大中型矿产地398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其中，在四川渤海湾等盆地新发现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铜金钾盐等大宗矿产勘查取得突破，锂氦气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5月1号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及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将统一进入伏季休渔期。4月30号，亮剑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启动，将依法严厉打击涉渔违法犯罪活动。伏季休渔期将持续3个半月至4个半月。5月1号起，我国首部幸福合乎评价国家标准全面实施，将幸福从抽象感受变成可量化、可落地的具体指标。幸福合乎评价国家标准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今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1.8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近日，在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在日常巡护中意外拍摄到了20余只野生梅花鹿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这些梅花鹿体态矫健，它们或啃食青草，或警觉张望。幼鹿在鹿群周围嬉戏，生机盎然。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5: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期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千元钛杯抱回家。
7: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钛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钛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8: 现在钛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钛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
7: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钛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钛杯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

0: 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泰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泰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1: 别犹豫，别徘徊，这股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0: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泰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泰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稍后你将看到，五一假期来临，全省各地景区纷纷打造文旅新体验，迎接八方游客。五一假期，黑龙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假期生活丰富多彩。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4月30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得全国总工会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并督导检查安全稳定工作。
0: 五一小长假，全省各地景区纷纷上新文旅新体验，拿出满满诚意迎接八方游客。
2: 伴随着徐徐的江风和璀璨的灯火，我们正乘船行驶在松花江上，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帆影映松江直工帆船秀。你看啊，这帆船正向我们走来，这一艘艘的帆船上缀满了光影灯带，随波摇曳，不用刻意的找角度，随手一拍呀，就是江畔夜景大片儿。
1: 多彩光影倒映在江水之上，帆船手灵活掌舵，不断变换着队形，为松花江披上一条灵动的夜光飘带。江堤石阶上满是市民和游客，人们沉醉在这场美妙的江上夜色盛宴。
3: 每天下午的1:30到3:30，晚上的6:30到8:30，希望来到哈尔滨的游客感受到哈尔滨的美景。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假期，

0: 4月30号，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开园，游客可以登高山赏春雪，漫步峡谷观冰瀑，感受春日里的壮阔奇观。黑龙江各景区也拿出满满诚意，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第二届风筝节，巨型风筝秀、全天演艺、天幕帐篷、西沙池和烧烤区免费开放。龙塔190米高空探险项目全新迎客，为游客带来震撼的云端之旅。伏尔加庄园的套娃游乐场、森林马场等新项目也同步亮相。此外，5月1号和3号开通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高铁专列，游客可以乘索道登天空之境，徒步锅盔山，挖野菜、采野花，并在熊猫馆参与研学课程。假日期间，镜泊湖景区还将举办宝镜定波湖开福至开湖祈福仪式，游客可以深入福享市集，品鱼鲜，买鱼货。佳木斯将举办“我姓我秀”杏花游主题活动，邀请游客穿行杏林之下，尽享春日浪漫。伊春将举办第三届杜鹃花观赏季，游客可以赏山间杜鹃，探小仙岭秘境。喜欢亲水，还可以去新凯湖漫步百里沙滩，饱览界湖风光。更有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寻味之旅，让游客在奔赴北国好风光的同时，充分感受浓浓的龙江烟火气。
1: 美景换新，玩法升级，火热文旅场景之外，五一假期黑龙江的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那些充满新鲜感的消费场景，看龙江如何用新玩法、新服务、新场景，完成一场从功能满足到精神共鸣的消费升级。
2: 这个假期啊，龙江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鲜感。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天恒山体验野骑，有别于传统的专业马术项目，这是一种新的玩法。马儿不是在带着你在马场里绕圈，而是跑进大自然的风景里，又飒又解压。所以这种项目也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走，我们现在就跟随马儿一起去追追风。
0: 专业马术项目技术门槛高，相比之下，野骑的乐趣对于普通人来说更触手可及。这家俱乐部驯养了14匹温顺的改良马，打造4条不同难度的骑行路线，由专业教练带领体验者在湖光山色里沉浸式撒野。
2: 在马背上感觉挺自由的，我觉得不是我在骑马，是马在带着我玩。
3: 特别是策马跑起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4: 我们有免费的骑行跟拍，满足顾客的打卡拍照需求。现在我们已经预约到5月中旬了。
2: 出来玩啊，不光要玩得开心，还要留下点念想。过去我们用数码设备随手记录旅行故事，那现在随着复古潮流的兴起，这个假期有一种特别有仪式感的拍法悄悄火了起来。很多人专程来体验大画幅相机拍的胶片照，更有意思的是照相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照相机。
5: 你站在门外，我就可以用它来给你拍一张超级大的照片。
0: 这个相机小屋是店主刘玉辉用车库改造的。北漂归来的他，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街区尝试用专业8x10大画幅胶片相机为游客拍照，反馈非常好。
2: 现在商场啊，早已从单纯的购物场景发展为承载一段假期时光的目的地，所以一到假期呢，各大商场就会抓住当下最潮流的元素，丰富大家的消费体验。我现在身旁正在举办一场机车展，前不久刚刚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获得冠军的张雪机车呢，获得了大家最多的关注。毕竟谁不想体验一下国产冠军座驾带来的威风和自豪呢？
0: 曾经千店一面的各大商场，如今各出奇招，新鲜的消费场景与日俱增，将沉浸式体验全域渗透。诗词乐园里刷诗歌 POS 机，即可获得印有孩子们诗歌的精美小票。粉色芦苇花海解锁春日浪漫消费，给足情绪价值。人气来了，餐饮、购物等消费自然也就有了。
2: 假期消费与其说是图新鲜，不如说是为了做回自己。山间追风的自在，照片慢慢显影的期待，跨上冠军机车的畅快，那份平时顾不上却又一直想要的松弛感，才是大家真正想要去的地方。这个五一，龙江消费市场正用层出不穷的新意回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 不用再为普通杯子装热水有怪味儿、材质不放心而烦恼了，这款高端纯钛保温杯彻底解决您的饮水顾虑。纯钛材质耐腐蚀，健康无异味，冷热饮都能装，长效锁温更实用，日常使用安全又省心。扫码即可领取，把1000元钛杯抱回家。

0: 啊。
1: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现在懂养生、注重健康的人喝水都用什么杯子吗？不是不锈钢杯，不是塑料杯，更不是易碎的玻璃杯。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1: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就会慢慢吸出来了，融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一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能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碎，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太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1级纯钛内胆，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不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2: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
2: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1: 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里，喝水就要选太杯，更安全更健康。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 线，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

0: 这时间赶快行动，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多云，15到2度，明天哈尔滨晴，18到3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12到-2度，黑河小雨转多云，13到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16到4度，绥化多云转晴，15到3度，大庆多云转晴，16到5度，伊春小雨转晴，13到0度，佳木斯阵雨转晴，17到2度，鹤岗多云转晴，15到-1度，鸡西多云，17到1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7到3度，双鸭山小雨转晴，16到4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16到0度，哈尔滨多云，15到2度，明天哈尔滨晴，18到3度。
5: 劳动创造美好，平凡铸就伟大，都说劳动者是最美的人。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龙江大地上的最美身影。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大来宾哈，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嗯，欢迎我们的张磊博士再次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大家可能从我们这个镜头当中也看到了哈，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呢准备了一个特殊的道具哈，大家伙应该不太陌生了啊，这个是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
1: 你这是要准备去取经是吗？
0: 对，东土大唐而来啊，这个不是去西天取经啊。其实我挺想，哎，为了这个道具哈，我这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其实我就想体验一下，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吧，他的感受。这观众他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观众跟这个紧箍咒有什么关系呢？哎，您听我说哈，还真有很大的关系。昨天我们有一位郑大爷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哈，他说前段时间有那么几天，这个头上，他形容啊，这个词儿出现频率很高，头啊就跟那个勒着一个紧箍咒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这大爷这么说的哈，不是那种针扎的疼，而是头顶一圈从内向外的那种胀胀的疼。
1: 对，
0: 然后他说那个两太阳穴哈，感觉再跳一会儿啊，感觉那个血管都跳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啊，然后我听张磊博士说，那个头顶不叫百会穴吗？
1: 对，
0: 他那个附近是麻的。然后用纸就是这样，因为他很难受嘛。然后我们会不会您头痛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敲脑袋？有这样的是吧？
1: 敲的肉疼，然后头该疼还是疼
0: 啊？对，会有这样的感受哈。
1: 是，
0: 然后用那个指尖就开始抠这个都不疼，然后他开始出现头晕，走路呢非常的轻飘，没根儿，就感觉稍微。

0: 一阵风吹过来哈，他可能都会倒的感觉，有点这个头重脚轻，走路呢你走直线，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哎，跑偏了，走到这个马路中间去了。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紧箍咒啊，我第一时间想，我怎么能够把这个疼形容得更加入木三分？所以突然间我就有一个画面哈，就是《西游记》当中那个孙猴，一旦不听话的时候，完就开始滋念经，
1: 念经，
0: 对，念经，啊，师傅不要念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道具了，能够帮助我去把这个正大一个头痛的感觉能够更加描述的更加深刻一点。这是什么情况呢？
1: 这个其实一种典型的头痛。我们头痛其实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神经性的头痛，另外一种其实就是血管波动性的头痛啊，就血管一胀一胀的。但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压高了
0: 啊，这个就比较普遍了。
1: 哎，血压高，然后呢血管就跟着鼓，所以血管一波动这个地方就开始疼啊。而且这个大爷哈，我从他的这个症状来看，血压应该是不低，应该赶紧去医院看一看，
0: 肯定是一个很高的这个数值。
1: 是的，是的。
0: 张阿姨当时也认为说要去医院看看，但是家里没有人，你知道他怎么去的医院吗？
1: 怎么去的？
0: 他骑着电动车去离家最近的医院看。
1: 这个胆子可真是够大的。
0: 我就觉得挺这半道啊，哎呦我的妈呀，多吓人的这个。
1: 对，因为这种血管波动性的头痛哈，它是血压高引起的。那血压到底有多高？有没有你比如说一活动是吧？咱们活动多了之后也觉得心脏砰砰砰的跳。
0: 对。
1: 那会不会引起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啊，这个都不好说。那像郑大爷骑电动车去医院，就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就是自己晕了，骑车就摔了。另外一个呢，一边活动血压越来越高。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
0: 而且我在想，他骑自行车是在马路上，
1: 对呀，
0: 不是在乡村的小路上，
1: 旁边都是车啊。
0: 对，
1: 自己摔就摔够呛。
0: 对对。
1: 然后如果再引发其他的这个车辆的碾压，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0: 对，其实当时郑大爷说，他说有点着急了，然后想着自己在家有点危险，就赶紧快点去医院。
1: 对，
0: 就骑着电动车啊，贫苦家的叔叔阿姨自己就去了，还好顺利到达医院，有惊无险。然后那个医生啊，我跟你讲，一看到郑大爷这个脸色不正常，然后你怎么来的？骑着，哎我的妈！那医生当时，我的天哪，
1: 给医生吓够呛，
0: 吓够了，吓死了。然后就觉得脸色也不太正常，红的有点发紫。然后当时第一反应给他量一下血压，血压一量血压，医生咵站起来了。就说第一句话就是给张大爷吓坏了。医生说患者家属呢马上办理住院，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没有带着很大的目的性，但是到医院之后无论是结果包括他的处置方式远超于你的预期了，比如说住院说你去了到医院你今天走不了了你要住院，这个一般都会很紧张。
1: 对，如果医生这么紧张，他的血压肯定是超过180了。
0: 我告诉你多少啊？
1: 那
0: 你这判断是准确的，220，
1: 已经220了，
0: 220，
1: 那是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
0: 就不敢让他再活动了。然后赶紧让他平躺，一边联系家属，一边给他办理这个住院。其实我们在说这段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故事，就是昨天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一位观众给我们说他的一些家庭的这些琐事儿，但是你看听起来挺吓人的，
1: 这样的病人我都见过，
0: 见过啊，
1: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哈，是不是医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看，就是有点头疼嘛，也没有晕倒，没有昏迷，是吧？也没有说哎呀心绞痛啦，或者心肌梗塞啦，很痛苦，就是一量血压，其他检查你都没做，
0: 对
1: 啊，这马上就要说住院了，是不是医生想多赚我的钱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0: 这样您在从事临床的意见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家属心态是吗？
1: 有肯定有，因为你见的人多了，你一年都见几千个这样的患者家属，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不理解吗？我跟大家说哈，血压到了220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像高压180就是一条红线，超过180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啊，你可能坐着没动，然后呢站起来一个动作可能有点猛，这个时候血管都可能会爆炸。
0: 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远比我们想的要脆弱的很多很多，
1: 有的时候就是寸劲儿。
0: 对对对对，所以180都这么危险了，刚才这个大爷220的，我不知道这个大爷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屏幕前，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大爷们啊，类似于这样的大爷们大妈们得注意了，这个血压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到220他这情况其实更危险了，
1: 是
0: 这时候感觉人比那个就是瓷娃娃那感觉就是比瓷 际还脆啊，
1: 对，
0: 很危险。
1: 我们从表面上看啊，这个大爷是脸色是紫红的，嗯，这个就是大量的血液已经涌向头部的一个表现了，
0: 哇，外在的表现。
1: 我们从外边呢看呢，就是一个肤色的变化，嗯，那里边什么样，大家看不到，我来告诉大家，嗯，这。

0: 这么高的血压，脑血管已经很多的部位几乎都在扩张血管壁了，
1: 就是已经顶的是吧？
0: 对，已经顶的。哦，甚至呢，保不齐有一些地方，如果你先天就有一些血管狭窄呀、啊、血管畸形啊，是吧？嗯。然后呢，那个血管壁就已经很薄了。嗯。这个都保不齐，因为你不出事儿，谁没事做个脑血管造影啊？是不是啊？嗯。那血管因为血压太高，这个壁变薄，甚至像鼓起来一个小水泡一样。嗯。那就像一个装满水的一个水气球一样。嗯。脑血管这个时候是非常薄、非常脆的。嗯。而且我们很多老年人其实脑血管里边也有动脉硬化
1: 啊，本身就有这样的
0: 对
1: 基础了，
0: 本身就有这样的基础了、嗯、不管是先天的畸形还是后天的动脉硬化、嗯、那个血管壁薄的呀、嗯、所以稍微有点压力波动马上都有可能会破裂出血。哎呦，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神经内科也好神经外科也好，一看到颅内压高是吧，甚至脑疝，这个都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人一旦出现脑疝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
1: 脑疝啊，这个词啊，脑疝。
0: 那我们这个颅腔它是一个封闭的，对吧？就这么多骨头。嗯。那颅腔封闭了之后，如果一旦出现脑出血，血液也排不出来，脑也这个整个的细胞啊，包括组织也发生脑水肿。嗯。那就不断的挤压，不断的挤压，会造成这个脑疝、嗯。所谓的脑疝，这块是连接我们的大脑的，对不对？嗯。这块有孔，那大脑组织从这块可能就挤出来了。嗯，所以这种啊，几分钟就造成死亡，而且没有什么太有效的抢救措施。嗯，那大概呢，有30%脑出血的患者都没有等来急救车，人就不行了
1: 啊。是，
0: 即使到了医院抢救，也不是全都能抢救过来的。嗯，那有将近一半的脑出血呢，根本抢救不过来。嗯，所以脑出血发作就等于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嗯，能够抢救过来的人都算你命大，尤其是哈、啊，你出血量要是比较大。在并发什么脑水肿、脑疝，这个几乎就非常难了。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哈，脑出血不是说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就没事了，那跟我们感冒一样是吧？肺炎一样，那后期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后遗症啊，甚至是二次的一个发病，一定要保持长期的血压稳定，因为脑出血最害怕的就是二次发病
1: 啊。对，
0: 二次发病的致残率、致死率还是会成倍的增长。嗯，我们也有过一个统计，脑出血5年以内复发率非常高，
1: 就是5年之内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对，因为你原来的基础病还有啊，然后现在的组织呢都已经这个发病一次之后变得更加严重，是不是？就好比咱们刚才说的一个瓷器，现在是一个地方破了，那别的地方它有裂纹，
1: 咔吧全来了，
0: 是不是？哦，再有点磕磕碰碰，平时不轻拿轻放，不注意，说不好什么时候轻轻一碰，哗啦一下碎成碎片了。嗯，你说那个瓷器掉了一地，你想捡都捡不起来。
1: 对，破镜破很难求援啊。那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郑大爷，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特别担心哈，这个郑大爷目前的情况如何？跟大家说一下哈，郑大爷当时是住了几天院，稳定之后出院了，但是呢，每天还要吃2种以上的这个降压药。他说的非常明确，我们也问了一下，一个是长效的，一个是短效的。这个就是非常让郑大爷非常发愁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便如此，他那个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一会儿量呢140，一会儿量呢150，有的时候还有160的时候。他其实住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嘱咐了，说超过160，就有可能您刚才说到脑出血。所以呢，这个郑大爷是觉得，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很危险，我很后怕，我也到医院去救治了，目前有这个手段了，但是好像还是定时炸弹永远没有拆除，也担心说未来哪一天。有什么引子，有什么原因，再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也害怕，所以呢想寻求我们的张磊博士给出招。
0: 目前来说哈，这个郑大爷不是问我们怎么降压吗？
1: 对对，
0: 首先第一点，我们降压药肯定是不能停。因为他的这个血压已经非常高了。不仅不能停，还要规律的监测，
1: 必须规律。
0: 对啊，每天早上醒了之后测一测你的血压。所以我们呢要保持血压的稳定。但是降压药只能暂时维持血压，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高血压的
1: 啊。对，
0: 降压药必须一直用，一旦停了之后血压就会反复甚至是反弹。那这个降压药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什么机理？大家也要了解一点哈。我们目前常用的有6大类的降压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一些。那简单的来说，有的是利尿的啊，把血液当中这个水分呢大量的去排出去。那我们血液里边绝大

0: 多数的成分都是水，那血液里边的水少了，血液总量少了，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水龙头水溜小了。那你看我们这个管子压力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小了很多。
0: 对，哦，
1: 这就是压力变小了。
0: 对，
1: 所以它这个血液的总量少了，对身体同样也是有损害的。哎，我们知道那个利尿啊，利尿剂这类的降压药好像是对肾不太好啊，是吧？
0: 就是呢，我们六大类的降压药或者说所有的药物它都一定会有副作用。我们打开药品说明书，是不是单独就有一条副作用，有的写的都那么老长，
1: 这么长，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利尿剂呢，就是让我们肾脏去分泌更多的尿。那如果说你合并有肾功能不全，是吧，甚至是肾功能损害，这个就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啊。但是你该吃也得吃啊，
1: 对，
0: 两者相害取其轻。那如果降压药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血压，那有点副作用我们也能接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实在不行呢，我们再去这个避免或者是解决副作用的问题，
1: 就是一个一个解决吧。
0: 对啊，那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降压药的副作用，那肯定不太现实啊。但其实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吃降压药不能彻底解决血压高的问题，相当于是饮鸩止渴。
1: 我这个不能解决，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它是终身服药啊。
0: 对，
1: 如果解决的话，就不用终身服药
0: 了。你就不用终身服药。
1: 就我是这个思维哈。而且那其他降压药都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心里权衡一下，既然是有副作用哈，那我们选一个怎么说能接受的，就像反复都要挨打了，反正我就还是选择这个竹条子，还是金毛掸子一样。
0: 一看你这个心态就挺好。
1: 既来之则安之啊！
0: 小时候没少挨打，都总结出经验来了。
1: 这个倒看出来了。
0: 那降压药呢？除了利尿剂，还有呢，舒张血管的。用药了之后，让管子松弛下来，扩张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或者我们这个水管变粗了。同样，水龙头放出这么大的血流，你这个管子越粗，那压力是不是就越小？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的心率这个降压药是降低心率的，比如说是贝塔勒克啊，我们心跳变慢了，收缩力呢变小了，血液输出量也就小了，这样子呢，你血压也就会逐渐的降下来了。
1: 这是小鸡不杀，反正各有各的道啊，
0: 各有各的道，
1: 各有各的道啊。
0: 对，
1: 这么来降压。
0: 但是呢，它肯定也有副作用，就是你给全身灌流的这个血液也减少了。所以总的来说，降压药的作用机理啊，也就这么多，
1: 也这么多，
0: 有它的好处，但是也都一定有自己的副作用。
1: 我相信刚才张磊博士谈到这个降压药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有很多都在服用降压药，已经是一个特别熟悉的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类，必须终身服用的一类药物，可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这些方法呢，可能叔叔阿姨不用我们多说，大家都了解，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没有办法从源头上解决。我提出大胆的问题，张磊博士，您看您在国外走一圈了哈，有没有这个更好的办法拓宽一下我们的国际视野？
0: 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的。对于原发性的高血压呢，就是被动的调控血压，
1: 被动调控。
0: 是的。但是现在呢，逐渐科技在进步，最新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可以从源头上啊，哇，来控制一下我们的血压。
1: 真有啊？
0: 对，哇，这个呢就叫做血管生成素。
1: 我听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啊。
0: 对，那我们过去对于高血压呀，以及冠心病、脑中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关注的呢是心脏、大脑后遗症，是吧？那我们关注的是这些问题。
1: 对，
0: 基本上没有人去关注血管。那为什么叫心脑血管疾病啊？因为这个病的根本就在血管上。
1: 对，心脑血管疾病。哎，你看这个中文哈，我们这个病名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啊。你看这，我们都不要刻意分析，从名上就知道根在哪了。心脑它不叫别的这个病，叫做血管疾病。
0: 你看我们去医院，你去挂，经常说心内科，听过吧？心内科的全称叫什么？叫心血管内科。
1: 哎，还是血管的事儿。
0: 对，它其实还是根源在血管。
1: 血管啊。
0: 那我们之前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用什么方法呢？溶栓，降脂，扩血管。是不是啊？还是治不好。
1: 对，
0: 心脑血管疾病容易二犯三犯，就是因为方向不太对啊，他没有针对血管的问题来对症下药。
1: 对，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核心问题，现在目前 其实很多都知道，但是可能这个技术医疗还是达不到这个在血管上下功夫的劲儿哈。
0: 对，
1: 但是张磊博士说血管，我记得你以前说一句话，哎呀我印象太深了，
0: 嗯，
1: 叫人与血管同寿。
0: 哎，这个算你记忆力挺好啊，
1: 是吧？这个好像很有出处的是吗？
0: 这个不是我说的，
1: 嗯，
0: 人与血管同寿呢是在19世纪

0: 法国的一个这个医学家，他叫科萨尼斯，是他提出来的。我们人体大部分的营养输送以及代谢物质的清理都是通过血液循环啊。你看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包括营养物质，它也是呢先吸收到血管里面，然后呢再去输送到全身。那我们动脉血管就是上下水的管道，是吧？这个管道如果堵了或者是老化了破裂了，你猜猜后果会有什么呀？
1: 那家里没有水喝了呀，不能做饭了，比如洗衣服刷碗，反正这些废水都排不出去了。
0: 对，
1: 到最后不是反正渴怎么着了，就是饿怎么着了，反正家里就变成垃圾场了。
0: 是啊，
1: 乱套了啊。
0: 对，所以我们老说梗死，梗死，梗死是什么？就是缺血缺氧性的死亡。那怎么能不缺血缺氧呢？就是靠我们的血管输送氧气，输送营养物质，是吧？所以这下呢，观众朋友们应该能知道我们血管的重要性。
1: 对，
0: 那我们动脉呢，这个血管壁你别看很薄的一层啊，它分为三层结构，有内层、中层和外层。我们内层的这个壁哈是非常光滑的，它这个光滑的程度就像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玩的滑梯一样。你看小朋友坐下去嗖滑下去了，
1: 丝滑。
0: 那如果我们血管壁不光滑，甚至是有破损啊，其实就是里边的这个内皮细胞出现一些坏死啊，出现一些损伤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流通就不顺畅了，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比如说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会顺着内皮细胞的这个裂口钻到血管的中层当中去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滑梯哈生锈了，也有破口了啊。那你看小朋友往下滑的时候是不是不顺畅了？
1: 对，那肯定卡住了。
0: 对，然后你这些沙子啊等等就会沿着这个破损的地方进入到里边的那一层。
1: 对对对，
0: 那后面的小朋友转过来一个接一个，最后滑梯堵满了。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血栓。然后呢这个沙子顺着这个破口啊掉下去了，其实就形成了我们动脉粥样硬化。
1: 没错。哎，这个哈，我相信这个比喻我们屏幕前在家平时带这个孙子孙女的哈，这叔叔阿姨们应该很有体会了。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哈。这就是血管堵塞的过程。
0: 对，
1: 心脑血管疾病也就这么就来了。
0: 是的。哦，那在血管表面堆积起来呢，逐渐逐渐形成了血栓，钻到血管下面中层，逐渐逐渐再堆积起来，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我们血管里边的中层，我们刚才说了内层，对不对？中层是由平滑肌和弹性的纤维组成的，它弹性很好，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血管扩张，有的时候收缩，是吧？一搏动一搏动的，
1: 像那个皮筋儿的，能撑开，
0: 哎，就是靠我们这个血管的中层。那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斑块啊，钻到了血管中层以后，又进行了腐蚀，我们血管弹性就降低了，血管就变硬了，不像原来血流多了或者激动了，我需要更多的血液了，它就扩张一点啊，这个时候过去的血就多了。那如果呢，不激动，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血液，它可能就稍微收缩一点，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之后，这个弹性就变小了。而且呢，我们出现了，粥样的斑块之后，本来是管腔壁这样的，对吧？然后它现在出现了斑块，你看，这个管腔是不是就越来越窄
1: 啊？对。
0: 那如果这个粥样的斑块破裂了，或者说它不稳定，那纸质垃圾是不是砰，全部都出现到血管里面，把这个血管彻底堵死了，
1: 就心梗了。
0: 那就是心梗了。
1: 对，
0: 大家得给梁涛鼓个掌啊！
1: 来来来来，谢，
0: 没白学都会
1: 抢答了，谢谢。
0: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简单的了解之后，大家要知道，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到底是怎么逐渐发生的？
1: 血管
0: 就是在于我们动脉的血管。
1: 所以我现在特别好奇哈，这个动脉血管哈，为什么会有破口？会粗糙不平，是因为年纪大老化了吗？但是我看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朋友啊，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啊，好像跟老了也不是有直接关系吧？
0: 你这个问题哈，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会有啊。
1: 对，
0: 我也见过很多，比如说二三十岁啊得脑梗的。对，这个是因为我们血管呢每天都要经受血液的一个冲刷啊，各种代谢垃圾的腐蚀。那我们想想，我们家里的那个水管子，不断的这个血流去冲击它的这个内壁哈，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是不是就会受到这个损伤？
1: 没错啊，
0: 我们血管其实呢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要定期做保养。

0: 量。嗯，那我们身体当中呢有一种物质，就是血管生成素，嗯，英文的缩写叫 ANG。
1: ANG 啊，
0: 对，哦哦哦，一听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它的作用就是修复和再生血管了。嗯，就是因为有了血管生成素，所以呢，血管有了损伤之后，能够起到及时的一个修复的作用。
1: 哦，就是现在在国外有这样一种最新的科研成果，嗯，是针对血管来调理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对，
1: 叫做血管生成素，
0: 血管生成素
1: 叫 ANG 是吗？
0: 对，哇，
1: 这个很好哎，这个啊，那反过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得了高血压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自身的这个 ANG。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血管生成素缺少了，它本身是有的，
0: 是，
1: 然后慢慢少了，少了之后血管就不健康了。
0: 对啊，我们心跳是随时都不会停的吧？嗯，这一辈子的心跳都不会停，
1: 对，
0: 对不对？嗯，那它不停就不断的对于血管的内皮有一个冲击，嗯，或者叫有一个损伤。嗯，那我们血管生成素对血管的修复也是时刻不停的，那打破了这个平衡，慢慢的疾病就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血管生成素呢，又被各国的科学家称为心脑血管组织修复的一个救命的因子。嗯，那血管生成素被发现了以后，代表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已经进入到了血管靶向治疗这个全新的一个时代啊。
1: 哇，太好太好了，这个鼓掌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在想如果过了几十年之后，我跟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一样的年纪，我觉得可能我会赶上更好的医疗条件。嗯，但是我觉得今天张磊博士就坐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提到这样一个国际现在最新的针对血管的治疗方式，那我相信这份福祉也会造福到叔叔阿姨们，我觉得这个掌声也要送给大家，我真心的替大家感到高兴。嗯，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说这个评价太高了，它可以引领一个时代，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方面，它会有一个很不一样。

0: 都有哪些留言向我们的张磊博士发出提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哈，他说这个第一位朋友张磊博士你好，您用真知识真方法教会我们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您和梁涛就是我们心目当中老年人的定心丸，我也期待着你们的帮助。我今年刚50出头，一次脑梗差点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就没踏实过，走路发飘，手脚发麻，头晕的站不住。哎呀，这个情况跟我们今天说到的郑大爷非常相似啊，
1: 非常像。
0: 对，晚上睡觉一翻身就天旋地转，胸口闷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儿，天天呢是提心吊胆，生怕半夜心梗脑梗一起攻击我，眼睛一闭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几年我没少检查，医院检查说血管条件不好，说微循环差，组织叫做组织修复的比较慢哈，这么说的。然后而且我也没少折腾，药吃一堆也没敢放松，偏方保健品也试了不少，好像有点缓解吧，可是没多久就反复，该晕还是晕，该麻还是麻，堵的地方还是堵，花了不少钱，然后呢醉也受够了。现在哎呦，他这句话说的让人很心酸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对付活着。张磊博士您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只能这样了？
1: 您这个朋友哈，千万别这么想。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大家都是在做一个事儿，就是扩张血管或者通血管，但是呢不修复血管。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通血管，但您有没有想过血管受损了，硬化了，微循环断了，你光通它有什么用啊？是不是通完了还会堵，然后血管呢也没有弹性，所以症状就很容易反复。时间一长之后，脑梗很有可能二次发作。
0: 对，
1: 心梗呢发作的风险也随时在增加，
0: 它一直在你身边。
1: 对，因为我们危险因素一直都在。其实万病之源都在血管上，血管一老全身都老，血管一堵百病都生，血管修不好问题就断不了根儿。那心脑血管出了问题，最怕的不是堵一时，而是血管修不好，微循环它就打不开，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一旦血管受损，硬化老化，自身分泌的血管生成素呢就越来越少，活性也越来越差。就好像我们的房子塌了，家里边的维修工不够用，干不动了，光靠自己根本修不起来。那真正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就只有一个，我们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最前沿的理念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血管生成素。它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就有的啊，也非常稳定的一个物质，能够让我们的血管生长，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是我们医学界呢公认的血管修复和微循环重建的核心因子。当我们自身分泌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外界的这个补充激活，让我们血管生成素呢发挥更明显的作用，
0: 就等于是缺什么赶紧补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知道缺什么，很多东西补不上来，这回有了，
1: 是来促进我们新的微血管的形成。那我们把这个微循环建立了之后，氧气呀，是吧，营养啊，就能够真正的送到心脑病灶的部位，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组织，而不是临时缓解。那我之所以给大家普及，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哈，这个新的科技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和生活，
0: 太好了，
1: 机会走到了你面前，那我希望哈，我们就像最早能用智能手机的那批人一样，别人还在用老年机，那你已经用智能手机去查健康、学东西、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了。
0: 就是别人还在那降血脂、溶血栓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在血管的养护上已经开始下功夫了。
1: 对，
0: 先人一步啊！
1: 所以我们早了解、早明白、早用上，那我们就比别人少遭罪、少走弯路，先一步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所以呢，刚才这位留言的朋友哈，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有没有在我们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张磊博士给您提出建议呢，就是首先第一点，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会针对血管生成素 NG 的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讲解，也让大家了解心脑血管疾病你所不为人知的一面，让我们找到通往血管健康的一条康庄之路。另外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近期的节目，因为血管问题不是小问题，血管健康人健康，人与血管同寿。我们希望这样一份美好的祝福在我们张磊博士的帮助之下能够早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景，我们期待着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款血管生成素，我们期待着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请问，毛家岭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监狱？里边关押的又是什么类型的犯人？为什么暴动事件是在陆山事件还有李伟等人被暗杀事件之后？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1: 他们是……
0: 如果国军是制止了一次计划非常周密的暴动，那我想问，为什么被杀害的人不多不少正好是十个人呢？难道这正验证了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的报复行为吗？
1: 这个
0: 我知道了，这又是一次巧合，对吗？被关押的犯人他们计划得非常周密，所以他们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可以以肉身为武器实施暴动，我说的没错吧？我的问题问完了，请廖局长回答。
2: 廖局长身体不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0: 廖局长，您回去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再回答我的问题啊。
3: 好。
4: 告诉一下刘伯，让他收拾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娘们。
5: 霍儿，你这是何必呢？我本来可以从侧面问清楚暴动的情况，现在全都被你给搅黄了。
4: 哎，冠冕，你这种提问的方式呀，绕的圈子太大了。
0: 关记者，这个时候不就是应该提出尖锐的问题，让他们的阴谋无所遁形吗？
5: 对，无所遁形。可是你看现在的情况呢？他们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0: 那是他们心虚。
4: 冠冕，请你转告你的老板，冤有头债有主，请他不要再做如此卑劣的事情，除非他真想成为民族的罪人。
5: 您这是最后通牒吗？嗯，
4: 你自己想吧，我走了。
6: 你们这帮畜生！
7: 找死你挂！
0: 行了，你们抓我到底干什么？
8: 哎，庄姐，怎么能说是抓呢？我们这是请你过来。
0: 那我不接受你们的邀请，我现在就要走。
8: 哎，庄姐，我估计你第一次参观审讯室吧，来了就好好看一看，将来呢也做好自己心里有个数。
0: 你是想威胁我？
8: 哪敢。
9: 庄小姐，来吧。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你不给我们二处的面子，
10: 我只好请你过来看看。

0: 起作用，赶紧服从。楚座，这陆远行怎么会指使庄慧去大闹会场呢？庄慧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他根本不受任何人指使。
1: 我们不抓他，他就认为在重庆就没人能挡得住他了，是吗？重庆是什么地方？这是森林，轮不到他一只小麻雀在这叫唤。
2: 庄慧没有什么价值，抓了也是白抓，您就把它放在笼子里养着呗。啊？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处座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这庄家还真是出豪杰呀！哎，楚座，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庄慧吸收进来？
3: 你还嫌不够乱是不是？
4: 我就是提个建议嘛。好了，我之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但是庄慧性情过于浮躁，我想要把他培养成特工，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行了，我们不提庄慧了。启云啊，去技术科把那颗子弹的鉴定报告拿过来。
5: 是。

去皇后啊？啊，不，去我家。不是嫂子那边，你嫂子陪她妹妹去。啊，对，大哥，要是家里不安全的话，我让弟兄们给你打个掩护啊。放心，回锅肉有你的。谢谢哥。

现在你们还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杀手吗？想不到刘伯这么狠。对，我就是让他狠一点，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看戏，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是要确保贺涛安全，在暗中观察事态发展，随时向我汇报。记住，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贺涛的安全。听到了吗？

0: 不是，你先回去。那什么，我跟你一块儿吧。不要，先回去。把门关上。
1: 臭不要脸的，精神点啊！妈的，每次都说给我回锅肉。

0: 刘博，你又干什么？你刚才给我吃什么了？好东西。给我吃什么？你个留人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好，待会儿啊。

0: 叔叔，汤给您搁外面了啊！叔叔，
1: 等我。
0: 叔叔。

0: 怎么了？怎么看到没？一个大活人就没了，可怎么看？怎么看的你？还不承认？
1: 是是是是是，
0: 快跑了！

0: 报告，进来。
1: 处座，张辉让二处的人带走了。
2: 刘国招张辉干什么？
1: 属下认为，肯定是冲着郎中去的。
3: 娘的废！哎呀，妹夫，这小半夜的，你过来找我有事儿啊？